这里头吃多一种呢，这个地方吃饱一点，这里白土头猪公好好生好公生，这头猪公好生比多些，故到上头多多少点了，而且那不肉干呀，那是肉干那边都。所以就是很猛都还路那差多一种呢，这个东西呀，能自己到体验一下哦，给那姐姐们带着工好，阿路工好的就都少年呢，哎，为的别么都都贡献我哇，所以我要做啥困难嘞，都得是能，也都准地能够阿路就利用阿些能够做了，那一个。差着一种呢，这个东西差不多我，俺那叫念一些给这么着功夫叫，读手念，天哎呀哩呢，以后那能就到哪了？那些他把海中那都成都热的，哎，边都是等九十号，梦都还了有我那全到哎，那把俺叫念一些给这么着。阿路公好那就都受你诶，搞他哩到就你那木，我那路就生起拉的，木带电给去你的电给，我路都少了，我那路就生起拉，我肉哥呢诶，人哩那话他就写的，就你就嘴多讲，他给那人哩好听就好晒好，讲东到多好说东了哈。梦都是真绝了，时候梦都还留呢，然后叫人中午提提呢，哎呀哩呢，话在那个酒店中留个阿杜，他去好恭候呢，到上头多住十多天。

0: 听见了吗？
1: 听
0: 见。莫罗姐姐他们。
1: 中国古话，那个讲好药话，问这都能做我些。说的，我那我好的那个我都一点都不会。我那我好的，中学路不去被纠正的那一点，说的个第二类那些，讲好。就那个推荐的话，有问他看出他晓得不？推给作为晓得做某某困难一道，我就被纠缠了。那是也那个做某搞那些，用我的工号有没差？比如说那个交通公司，晓得说多的是嘛？